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1: 我在泳池不憋气45秒，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一分钟。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 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救命！这不是玩笑段子。 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 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左别林啊，
2: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2: 哦，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

0: 即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妈妈，我回来了。
6: 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5: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6: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5: 好呀。
6: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5: 封闭的环境。
6: 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5: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6: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5: 不让人碰。
6: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5: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6: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5: 不能告诉别人。
6: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5: 不能信。
6: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5: 找警察。
6: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5: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6: 真棒。
7: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2: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食物是可以给人类上一课的。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耐心、遇事爱放弃的人，不妨尝尝福州橄榄。这颗小小的青绿色的果子，会让你明白什么叫先苦后甜，久绝回甘。福州橄榄的栽培史堪称一部活态的农业文明史。早在唐代，福州橄榄就已经名扬天下。宋代《太平寰宇记》明确记载，橄榄福州贡，说明当时福州橄榄已成为皇室贡品。明代《八闽通志》更是详细记载了福州橄榄的品种特色。在闽江两岸的冲积平原上，橄榄树与榕树比邻而居，共同构筑了福州独特的城市景观。福州人给橄榄起了个意味深长的名字，荐果，劝谏的谏。这个充满智慧的称呼源自橄榄初食苦涩，久绝回甘的特性。正如明代福州文人谢兆浙曾说，橄榄始色中甘，有中年腻耳，意思是第一次吃橄榄，你可能会觉得味道略带酸涩，就如同中年腻耳一样，时间久了才知道它的好处。这种将食物特性与人生哲理相融的智慧，也是福州文化的一大特色。福州橄榄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现代研究发现，福州橄榄富含橄榄多酚、黄酮类物质和维生素 E，其抗氧化能力是普通水果的10倍以上。部分中医院至今仍保留着用橄榄入药的古方，用于治疗咽喉肿痛、消化不良等病症。说到品种，福州橄榄琳琅满目，最负盛名的是檀香橄榄，果实修长秀美，成熟时呈现通透的淡金色，肉质脆嫩无渣，轻轻一咬，先是淡淡的青草香，进而转化为清甜的果香，最后在喉间留下悠长的檀木香气。此外还有果形圆润的汇源橄榄，适合加工，小巧玲珑的长银橄榄最适合鲜食。福州人还培育出了自来源、糯米橄榄等特色品种，各具风味。福州人对橄榄的加工技艺更是登峰造极，传统的咸橄榄要经过选果、腌制、晾晒等12道工序，历时数月才能制成。老字号赛源制作的蜜饯橄榄，保留了橄榄的完整形态，外裹一层晶莹的糖霜，入口先甜后咸，层次分明。而橄榄茶的冲泡更是讲究，需选用陈年橄榄与茉莉花茶统泡，茶汤清澈，花香和果香交织，是福州茶文化的独特创造。 在福州人的生活中，橄榄也无处不在。婚庆时，新娘的嫁妆里必有一包橄榄，寓意从一而终。春节时，家家户户都要准备橄榄盘，象征吉祥如意。此外，有的老人们会用橄榄叶煮水给孩童沐浴，祈求平安健康。这些习俗无不体现着福州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时站在闽江畔看橄榄树在微风中摇曳，不禁想起福州那句老话，一粒橄榄情半晌，半生回味在心头。这枚清脆的果实不仅承载着福州人的味觉记忆，更寄托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品格。初食或许平淡，但愈品愈觉得韵味悠长。闽式生活第十七弹，一颗小小的果子可以鲜食，可以做成果汁、蜜饯和茶点，可以挖掘这么多的价值。如果你第一次吃橄榄，不要被它的酸涩劝退，给一点耐心，它会还你更多惊喜。

0: 静静观赏。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4: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4: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5: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

0: 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做哪是要一个友，女不要客气吗？
1: 雾美丽叫马香，女不要客气吗？多把麻奥布面往腮女居，女不要客气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刚才记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胡椒散在居家应接地灵，最古就来居轩之地。李后家吕祖谦多胡椒古巷，顺便做戏就曾经有感而发，最爱七月订火镇，去南汉北推珠乡，总算推珠爱好中珠也爱高玉，就轻轻应开多了胡椒嫩儿文化基因端，相位都具地洗洁上车文化。胡椒古来中珠街家好愿望称号，受西珠端街的影响，家族现代中珠不再酒楼，胡珠去拿中珠建设多件，近一度家族七代中珠，也代中家族五血中珠，丁宝天家族三代中珠，胡椒端老人乱壮举建设基端的典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点人这可了解了啊。胡椒偶安挂岸三年三岸有所谓红鱼料，红鱼料的作用是虚偶命家在念安公生关在引领人戏高腰何之珠捐料中珠，由于红鱼料就会偏是土窑搞了葱年土瓦冰空好从红鱼又去地面多虚偶的原段性搞下以见虚通虚波以生莫见虚度，但是爱珠与名莫定义烧珠混珠胶珠超珠偏珠奇珠，并且权衡对珠现那那年内读书红豪了断之经义哦，书写红鱼料珠目金安红牙我红之定鬼类转为护尽明晰红牙造成了不害努力也红鱼料好，书写起那故三色金儿修卷了乱玉者含对照望鱼料眼不宣误了立于玉兰北面的中珠料像为了东西胡椒的文化地标。中珠最傻的时候打搞七万归广极端而不就是手握密棒红鱼料多胡椒乌马上落下了这个后代的所比红鱼料属中于定轨剧目文秋东西宁波的田一国那年靠轨时书写去拿剔草断薄为中于历年有人是的人换时搞一撮做主抗议一个人终时以来顺带碰草大瑞倒草聚集红鱼料相为东西加进冰箱的头珠卵的叫地树做好穿胡椒熬瓦艾我弄圆卵命带观望后家吸引中珠家以曾经多北京南音书村显得登地微光以权后不国爱珠与名多所从混端中珠达鬼万广据通也做好窗以生下珠四内部均用所以那马起来七广超百万贼写记翁书

0: 许可协定。这段所唱神尼台诗颂收录的诗歌，所用去汉代、夏代、明代中定年安，时间跨度所演六百几年，均用碑跋白里碑卷。孙东首部王被授予四口尊居，同时依故来孙策片下与众义第一印，也来明确与令协议许主受兰罗称王的发言者。尊居万贯，对居千贯，周后川为护卷，乃至敦化文化的担保，造就了结仇贡献。
1: 古韵闽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林内树，呼卷阿旺艾内。对我清代后期政地家、吴欧家、苏乱家、民族英雄，我与王朝恶叛义林则徐故居，不被称为红座三本。是清道光初年，林则徐为官好，以把旧地固若，其对于左特了，其来逆风了，是林则徐宗主地。了乃我所好主地对联，需要其令原此地。伊隆某侯定先珠，而在面那后写珠隆权衡推珠，珠要保突西珠，要安珠烟将草以连泥书，原向了建恩劝爽权衡好好的平衡。微观写在立观谁是胜，同兵歇亡，不管心在何处，有人谁送敬鼓励意见，以偷懒莫间断，推珠敢中珠。在关系每年也来珠宝列朝，旧历国家盛树意，其因祸好别趋之。连泥树害那北村的气道，敢以一生推珠修仙，是不灭亏。爱珠与美儿连泥树，故小小强家应可要，帮忙修之珠之。连泥树以中珠数量大，均累啥？以将林聪义曾经讲过伊的宗主偏向红座三本主母一主，按金书主之混在西翁内杰不王白列，均用后所言七八零北卷。如今国家独玉冠，北京书王大屋所爱独玉冠，呼卷生独玉冠，独偶林在书义宗主。想采记忆应存胡椒，有关湖州宗主列位故里，阿拉基节目让阿尊竭力为你介绍。我是小丹，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

0: 唤醒的清音，是阮木桦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融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岷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融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0: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妈妈，我回来了。

0: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0: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0: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0: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0: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0: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0: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0: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0: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0: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0: 嗯，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哎呀，你又怎么爱那了吧？我被我找去蛮有啦。
1: 一丢，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爷树老窗啊，多晒最取暖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溜了哦。
0: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也小区原老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为欧现在古提心肝药老手娃写内着地内混为欧那个酱烤岛货古可以贼激红哦。
2: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嘎爹大奥古我问奶哈
0: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问啊也下去跟我今晚辛苦刚刚都好好写不忘啊！
2: 下区个人温暖感暖的接替呀，送你第一度买冷库，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2: 这样嘞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退伍哦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呀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踏一个。
0: 哎呦，天啊，实在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呐、啊，做多找清楚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问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0: 哎哈，今南嘛算不凶慢啊！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也是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炊烟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成新一波的饼，或者是卷来再捞。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膜都可以在地底膜处理记录，连像塑料旧冬霜，气整花乱。
2: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那个在你人这些好用压落来比如说处理可回收物地面观赏机半年元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印变相 3A 5A 再生料都会找英文讲的你卡的脚人不能的啊没点啊就能那个便利的
0: 啊怎么办啊
2: 那个福州压你啊转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0: 哦会我的一旦也都找你跟公园啊生活那机会收呢阿、啊、来忙呢
1: 一丢你有进步哦西南宫对了后来我套给你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口味菜
0: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呢总啊要给人开书我这一个人老话啊那机会呢就愿大爷总都要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2: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的话呀我住在靠红镜中间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0: 不会眼都靠啊我都吹啦我该来用我塑料瓶的先啦转走啊变鞋为 boy
3: 用水球哥搞水球红用垃圾搞军火胡椒以垃圾红类早已经向为你所那阿都早已是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责任之恩眷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阿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6: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7: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5: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8: 救命
5: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

0: 在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与火与度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靠回收物回收为定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习俗。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多你通通呢，吃不来病也没落去哪去哪。

0: 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勇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写作业了。
1: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今天过得很开心啊。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好呀。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封闭的环境。走路要走什么路呢？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不让人碰。陌生人给的食物呢？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1: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找警察。
3: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4: 真棒！
5: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6: 少爷萝卜少爷天。

0: 出欢心，我爱共爱。
1: 一乃花龙，一乃破脑，所以吹公人天涯水。
0: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居落。多谢时间的你，为大家播送的是笔墨。风波太阳没哭，对内部有数不好报告。
3: 哦，还有就几条天还哭考试了，好好修正，有阻碍的气，会知道话你更整所不会干净。还有多几天就是等于跟你一家人所用个，并话莫那个就简单好多的不过半年左右。哦，哎呦好个。昨天呢，我拿给我的财神君呢，我那里拿的白的命，啊，命也差白色，给我的欧金王结局呀，用给我那都乱说乱，太少撇了个阿来都不少撇的，因为就是不不着跟那差白色，故意攻击做了患病跟担心，乱干就跟跳，白的命。你令你在谁人在你的更个家都没来的。哎呀，记得话跟我你也从家来的个。我那一有过来红原理还都你没礼貌话嘛，就在电脑个跳的多啊。才咯公路来了阴谋双剑。啊可跳的要找公路就是老师一公路。把那来乱给没。偶尔找个三个人会寂寞了就好了休闲。看了。没和那孩嘛，毕业了，上来了，太多我可能干嘛办了两回，再给请假。过后呢，过去我那孩我单车咯，啊，过去跟我那些家伙啊，那是社会跟我了的咯，老跟我就是因为可能和那孩个那单毛的多，金木金定，去和那乌孩毛孩那就是进来的多点了。我那去看那啥，还一个叫那趣味的，一年嗯嗯的，到了都到达。最好了去看那还个了，贵熬那戴麦翁啊，那一年到你啊嗯嗯的，那趣味的，就那那去看那也还个，好吧？可是你讲性格不同的些啦，也冇了看那了。哎，有你家里有，你哪一家应该跟你有空的？铁甲金包不按一家脸上，被里头大眼的眼目挺身，以严肃的名义盖留了端官村英俊脸貌，会压死他。第二等个那个介绍了用白袄包里头刀刃丢出端官村啊！哎呀，敬畏作势，打入敌军的盔甲啊！第二摇摇啊！出开断火垃圾也就会大多温存这样身为军旅哎呀多了一壶的天堂可以第二名人有机会哎呀给那那个哪里的就那样啊我老要给那些的公开我忘带人生别一面路一家里了点头把那个混乱之意疏于干不中，还见那个海螺一顿呢，被多人中啊，他也一狂意，搞来老兵老兵咯啊，就是混垃圾啊，也写到那么干胃口，看林先生熬中王的仔嘛，也是铁军过去哦，多人中家里也冇话的老一辈父母，因为他丢了么那个老子的话嘞。双桥，但是的话，佢啲人大多呢够劲啊，生好先肯定叻只，若后命一条望，上一叠军，三个老总玩起的罗那样，佢哋地面接受温情哟，和那乌山里头的变蛋丢剑的时候，是来当当新军旅渡过的剑甲，五皇万岁，万万岁呀！哎呀，我那看端文聪，敬畏天仙阿华，那算攻击铁红胸，后家是了波，和乱水淹，端文聪不淹， 下到一个那山丢过去，就能往前喂归去，就能安弄个安尼呀？你死了真吧？做了两批多，三斤多多。哎呀，一把呢也归家个，红喂一片是红，中喂骨头，少来中喂骨头。第二样也归家个，双黄金切落。这张戏了你金屋彩铃古屋春天跑蹦音哦，戏的彩铃呢随你一片的湖山练到一片湖云的风光下的练力到到来啊，千里国团跟国台身口跟啊，是不是你搞一下来修脚呢国团屋脚好的帮你一条啊，身口必然阿莫呢，懂哟？现在你当当心的过瘾，哎，给你讲了，骨头啊，那块当中我骨头老了，还一次的话老嘛，冇往一下的点的哟。前天我还有一多嘞，现在从乌翁国跑啊，铁甲金跑的翁进背的枪，还有一个叫凶偶，还有一叫人清兵老刀，不够气候，王勇拒绝噶。就讲我爱的投资人股民得意，因为端机在前啊，对唔住，大毛病咯，其他嘅倒烂过来，暂时阻碍掉啦。哎呀，做啥你家嘢咯？依家排住皮喺度工作，关照你用运啊，啱啱嘅可以啊，你我啊，但是就话你倒烂攞病亏交嗰个，要阻碍就骨痛啊，死咯，我懂哟。关多个大爷眼光射来，哎，今日是当当心吃几口的骨头，再加上你手往里头背不都动，竟然住外强要，免难累薄熬你死动，还要住外屋口户外骂对不对？所以都令人认罪。我来一拉人摆一下，谁知的倒来老板多乐意，要你个老意温柔一度这样。但海路要你来舒活第二了，海路对住顺你讲第二都冇，到了咱呢样搞新村，端机搞海路跌落了，又工人地面跌落，还有你三段月段段的武装加入干道往内，他老爷丢滚出落，安安平平来定年节老爷满足你。你只要看有希望吗？用得，谁在寒中老春天阳，我见了希望的，我没搞顾好的利益希望。哎呀，那些天呢，也欢喜，爱我报道。其实我被那个准备的那根捷报，哎呦，那还会背，电脑做错了喂，眼弄你话了，眼弄的土泥泥呀。跟做爱是好了，跟不搞住家，因为河南不再不会跌搞，今日只早冇够大，丢丢的乌乌咩哭，故意起来会被爱做，只等人生作证，阿爹都用过其他苦哦，过崩苦，过艰苦，可是为做是两样侬，佮搞来海路一家过呢，要阿爹钱我呢是要啊。你为家的而毁我的居家，现在又感恩送求了个，可检查这五官的是好啊！哎呀，海路一面嘞，哎，错了哪件我就咩也输，好像电脑见咯，这种玩土豆那边那个到各种家用，恩送求的老爷的最亏莫怒啊！啊，也爱拉萨吧，爱清神啊！因为就还哪在不会啊？天下只能用三百落来咩啊？你早头会做啊？官修莫令你薄莫听啊！这做早我就变大呀！阿爹叫你爱做爽啊！叫你工人年轻起来会熬磨也亏钱落来，想讲调换都得不弄弄，贵些的丢了命啊！大家命也要八贵命。就是我各种家道都在挨着这条头的时代也看我，没了海路的面子， 其他我总共前面爱几率的哦。

感冒이라자깨이리키지레하이로울수고그윙才能人家那一招多来一个，这里靠加强军队组建，好，记得吹牛搞外销来着了，安尼难吗？就你永远送别人最有道理的那过那个点呐，下里要欧中王给接了啊，欧广啊，就你罗松，身躯平安的好主公哦，就你宫女素还带爱，可以跟你睇个。哎呦，你搞最好决定的是啊，啊，左虎哦，干可阿那个四季半可，叫阿那看了你知道咯，哎，地道那只贱乱个人，哎呦，你烟囱把子都弄滚到了哩，共取生素火天平，玉树第二，立恩定界以敬后要，哎呀，阿那都领会起来，海路一只光啊！我偶算你敢登殿了吗？无罗安，严嵩这里也有够白，女主管公无来也感恩，因为以后要用我爱人啊，现在应用的拍照的呀，啊，只管这里不到，东西见过你是呀，一家官呢，清清白白，毫无玷污，家里那哪里呀是呀，阿那家官也没见了你这个人。会一滚顶啊！是啊，应该就这样子对着那个女哦。严嵩明辨刀打个啊，一水左心红，不阿虎这样的，就讲那样，困难打过去点头，有爱，白色吧啊，这样的很肯定啊。我讲中华那就是中华，靠我了，那来女知道我我啊。阿勒这个阿妹一叫个啦，海路就你总王姓海坑哦，老龙个啦。哎呦，阿家兄弟哪里解呀？到了身上你就做好准备呀！啊，等你那个就起反叛的时候了哇！不叫那跑咩？别人孤注，别人去了你进哑巴呀？哪里起也没那个来路啊？啊，人说你希望你是要啊，人家去开就了奔跑啊，这跑过了咯，走到那很大啦，那间蹦多了一个冲马棚，阿来啥毛衣的个，哎呦，那年大王被个饿了哟啊，哎呦，你好丑，很劲啊，老师为你厉害呀，叭叭叭叭叭叭叭，到不了那那个希望希望希望停不了我，阿南中心里了里了里了里了，卡你间准备哦。哎呦，这里停不那个，结果连吹都不了呀！以前的背头，所以那年啥年是也搞电力的意思也有个，但那年就叫姜，还为了你那要啥么个？等我也关心中央大爷，背头的渣说渣啦，但这没拦截街，中央没解决，你背头在哪里？地面的路就是暴露，没有什么温暖。哦对不对我没有没有读了一点了。那年家人就明白就给了没有说通。不落看说看有套几枚两岸两说了没有害了一面的。啊我兄弟就怪没落人啊。今天就会超路为人啊。什么我还怕呢我精神超难我嘛来。跟你这样提本我对路看了看从你屋里那些口口在那边的哎呦搞着了提本我对路看的阴伤阴害那些开的搞的那个一拉那边看本啊一拉那边手乱啊你又去那边看过的我又去那边手过哎呦那些没就把一拉都得精神过你是被娶过，伊是被你受过的，连看两三老母，哎，带着兄弟，哎，妥妥了，阿哥过来看，每日等以后，但你是前面，海螺接你两个老爷命嘞，阿哥眼前话你一揽到位去的话，娶那接你也海螺，不见了啊，我的心疼个牙真啊，哎呀！你好你看看海路我那边了海端啊大家给我拦的
행여유기.

崔之眼啊，你还我咩女？佢现在咧，我借你系当，你系来打烂一只药，水头松气，搞到你搞到嚟。哎呦，只论暴落到佢系来来啊，你知啊，到他系来断头之门哑火捞，冇谈不两期哈。就你外家人不好奇的海南人军外少女那你个老爷忙呢顾名好没错那你那年你会用错的老爷总管你温柔搞女人到来共女人那没入去我天天就你没没机会了但总啊该有几年的没有来啊所以多个疼多疼阿哥再来没得了我们呢还有一个爹现在蹲出我啊，不是让你用的呀、啊！啊，因为我可就搬出路耶。我跟你说，中王，靠抓掉现在也整我蛮方便的了。你哪哪能够说呀？那点那帮人啊，在路边整的地方啊，得了恁红王的呀，不能让，不能住一百年，暂时那个新生点呐，啊嘞，再算跳着搬出路耶，这样嘞。欧贵的乡亲好友生熟机就出水了可是现在就是军官不是就是多少人理论了等进来跌下令就是一家人看你去外做人外个一花花的过两天可是家里要我进 CAC 要二百一就是清苦的光也没一定要欧进来这样去外姓点啊阿嘞在打了半年路的那你跟老爷打来就完了现在变别的也要我做来要的我不做了做老爷也不做了做了人家都有进度也不做了顾家一直搞你的你归家我拿了没给的人家好了有多毛的衣服但跟你们一问你老爷能被别人出门往你撇撇了吗听人家那你也见到了吧但是那所谓老的话所以你吹把我你要做错人没有了背把做了两回口的到了我做主啊啊没买休你阿哥啊再来哈还有套把那个不到一点还有连相叹气高安安感兴趣眼睛一世婚情过才个的向你个胖哦祝你一年啊多来就来不忘叫金翁秀鞋喜爱数叫啊以后我去往可乱起来这他只能一世有了答应哦坚决王啊我今天没把你打来没带上来为了别人能够谢恩不恩报啊的向一个大爷不该不义啊那你看老爷子哎呀无憾了哟哎呦还能在一件我专辑的弹顿去有一家我落手的你亲人头家没有律师吧大卫顿达另外一个下佛的你撇现在神顿大爷也很简单朱红顿落婚亲中间并注意说我们更新梦里王不还没有松山暂时把你出去另外新安的为了阿豪新居招奔这个一的大讯号完了不利回归主力呀顶动顶满白树阿里就是完了海路的动手大概简单就是总案出出八八了的海路搬点了好啊系列没了其中的片啊你头给令律师吧顿高靠海路搬啊我来搬点了都是想你片在你的

0: 望啊，朱老翁啊，阿嫂子本来要让你自主一点，现在让自主点，我来教你要有自家生，教人的人猜不我自家妹，最好的自主点，不要伴侣主病的，还有其他的大黄无心，能压我多的来多。哎，有的女婿的话，说还不我还有我妹啊，我妹啊。同样做老爷就来起码你是要压关心女孩的，到来老兵被多女人的命路送上，是用关心孩子，到来逼你到来来渣女情况，古那人傲慢些的谎话你不救，散话你不饶你不给，靠，孩子内貌了，啊，干咩的？是啦，撇了乱。练起来弹钻气油炸乌起了容易气囊也多我的多老一仔一百美女去气囊能偷多老几天啊哎呀多老一天别天才聚集哎呀具有论心难道有恩应啊给给感动过错误这台通你的修来未得用啊也在我派人四重心头说到大海的阴神恶狗啊无论我还会担将一个老马胡乱报见到你还用你灭罪贵要修死点根可见只能让东安冲啊爱他的海路完蛋，哎呦，军人样多安全，比你爸呢关心我的呀，一眼一卡老暴露，海路没命，现在在那鸡弄那里，弄来也不会单，哎，把你海路家人生生固在手锁库，是啊，鸡毛人。熬了三顿轮转转了给天公家人搬来的导览我老熬临时聚集哎呀只恐怕我们带人家有意见只要你为爸呢有天差带关心不够但只能让出面给你去台湾来我弄这样一人是他起来苦老的做纪念现在老有多了吗、啊、用户就有多了吧就是英文的纪念品呢抗击美不容修正哦好妈现在上帝跟女儿早有恩赐这两个市民在心中大家没有红包没红包所以修理出经打起了起来光顾上帝的但是呢归去乱乱这样红包啊太阳公里样的代客代客就你讲伊呢一个海路的王英赶快偷猪肉啊故来我王静写了我爸那样子啊女士都给他哭没带家就来手不定不哭伊呢我找了人上面说人说给他老了就给你你哭我是给他找了给他来看嘛没带你偷王英女婿呢一代理都是啊扎一面啊是来国人金州海路谁家人回报啊一家最有定数啊有红包来啊给我说一样你也来约的可以要马上开啊就在说到了给了马就你找个乱忘而已打得诺诺之夜你不带不中那一家也花容大又啊也没人拦住你就见到了其他给他哭到村里的都见了跟我去的我跳啦都见出来见了没那样没没了就要套第一次的到这种爱家的个只要见了我两个人没哭啊没哭的你哭啊没哭啊没哭的你哭一顿哭水的时候你那时候看了一样啊我一顿对了前年来的欧亮拿包来呀啊那你新一班的人我听到新一班的哎呀妈说给说给没比如你啊那么的颠趴着呀在你皮肤撒包 现在常爱人说该对你我一脸爱念让爱你不过你的过过了你换成对该修行结果该回报而要的爱无数代跟刚才说你让你杀你我老像你换成哦回报诺诺我告诉你眼泪他家没铺一个另外的电影也不能写做不好多好但还是偷偷偶尼海路的买的做了我发生也拿过一些红包啊那样早诺诺公他已经多见整个了没问我一共中啊像你一样整个了你想要没有靠想要吧过最没的肉都这样打过只有那个偷偷海路偶尼走于一无损失红包他也没完两次但是的话竟然的可以靠想要没过电力过一个人把我干下来我故意要说呢没过啊没手要修的啊要没过电力过啊可是现在要没本来要没说开啊说开啊老了做比例啊偶要可来啊前路呢就挨着你的没过电力过不了我拉你正好那样的大屋厅是让你倒着安安安安安安他给老爷子他那个他给他那样幸运救助说你大黄无心现在南无一起那里的家要找大一个要你误了老母了老母都在护卫他们哦那里不会啦啊我想过你可给了动刀的没啦你可错了我老母的我老老大啊要不然你虚论几把故事两个人住外贴贴的还了款款的哎天天一百年了还没哭啊天天哭行行起了给他哭也是个的啊起了半年嘛说起来的话把高欢春天天天一天等你我不那个我妈要买啊买手要修的啊买哭啊天天哭啊买手要修的啊那些手要哭很是个见到的啊问看问错哦行行几多人家就来几多家个几多家欧尼家啊哎送户啊大家找个街坊的哎别给买来呀听我家呢就你就往哭的时候那买路你说了母要说给说给你明明哎把马搞都动哎也都没弄你个就给故意买啊那女就在那屋搞了买手要修的红包了呀你的我练了长功力的我的那天的宝啊我安阳经济那边还会的队友啊总望而有啊他来没人望啊没人望啊没人亏谁啊呢他说的是那些家人就能够好点一点哎对哦真的了有马有烧咩草有烧地有总望啊你看看我到底看咩绿绿的呀好点的就你讲女士啦，家讲起啦，家多少都代啦，啊，冇一定包吧。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条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了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倒太个，故话现在用到最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下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八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少娃，先来做地内分类哦。那个降考到过，古可以贼之好哦。
3: 哎，一娟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过屋内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些不呢？这社区干扰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啊！
3: 社区个人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上你地都买冷裤，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

0: 本来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星好，我以为嘛，认真训练，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0: 这样呢，也一句，给男啊女将垃圾，莫搬好，退伍哈，多撇吧。再呀，多他紧这哟，再飞也罗铁亏了他。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变变罗，变变光光啊，多打他一个。
2: 哎呦，天啊，是太大爷过了啊，免啦。闽南做哪找清楚啊？
1: 伊个哦，闽南一大爷，闽南就找我哦。闽南是周末，我你得有女吧？
2: 哎哈，闽南嘛，算不凶慢啊。
1: 西南讲，好似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吹远会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捞。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膜都可以在地底膜处理记录，连像塑料旧冬笋、气枕花轮。
0: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都是好用一路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年远就可以奉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应变相三 A 五 A 的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诶，你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定啊，就来拿去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0: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伊叫你有进步哦。新南公对了红内，我头跟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来，只要带多多的空买菜。
2: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呢。总啊，要给人开书，我只一句老话啊，垃圾分类资源大爷，全都要做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0: 有有，应应风色风，福州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句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去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血为宝。
3: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巨魔。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是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案。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6: 慢点儿，别跑。
5: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7: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5: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7: 我不想写作业了。
5: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8: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5: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荣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 是软木化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荣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

0: 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1: 我在泳池能憋气15秒，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也和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救命！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 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 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食物是可以给人类上一课的。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耐心、遇事爱放弃的人，不妨尝尝福州橄榄。这颗小小的青绿色的果子，会让你明白什么叫先苦后甜、久绝回甘。福州橄榄的栽培史堪称一部活态的农业文明史。早在唐代，福州橄榄就已经名扬天下。宋代《太平寰宇记》明确记载：“橄榄，福州贡”，说明当时福州橄榄已成为皇室贡品。明代八闽通志更是详细记载了福州橄榄的品种特色。在闽江两岸的冲积平原上，橄榄树与榕树比邻而居，共同构筑了福州独特的城市景观。福州人给橄榄起了个意味深长的名字，荐果。劝谏的谏，这个充满智慧的称呼源自橄榄初食苦涩、久绝回甘的特性。正如明代福州文人谢兆浙曾说，橄榄始色中甘，有中言逆耳，意思是第一次吃橄榄，你可能会觉得味道略带酸涩，就如同中言逆耳一样，时间久了才知道它的好处。这种将食物特性与人生哲理相融的智慧，也是福州文化的一大特色。福州橄榄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现代研究发现，福州橄榄富含橄榄多酚、黄酮类物质和维生素 E，其抗氧化能力是普通水果的10倍以上。部分中医院至今仍保留着用橄榄入药的古方，用于治疗咽喉肿痛、消化不良等病症。说到品种，福州橄榄琳琅满目，最负盛名的是檀香橄榄，果实修长秀美，成熟时呈现通透的淡金色，肉质脆嫩无渣，轻轻一咬，先是淡淡的青草香，进而转化为清甜的果香，最后在喉间留下悠长的檀木香气。此外还有果形圆润的汇源橄榄，适合加工。小巧玲珑的长银橄榄最适合鲜食。福州人还培育出了自来源、糯米橄榄等特色品种，各具风味。福州人对橄榄的加工技艺更是登峰造极。传统的咸橄榄要经过选果、腌制、晾晒等12道工序，历时数月才能制成。老字号赛源制作的蜜饯橄榄，保留了橄榄的完整形态，外裹一层晶莹的糖霜，入口先甜后咸，层次分明。而橄榄茶的冲泡更是讲究，需选用陈年橄榄与茉莉花茶统泡，茶汤清澈，花香和果香交织，是福州茶文化的独特创造。在福州人的生活中，橄榄也无处不在。婚庆时，新娘的嫁妆里必有一包橄榄，寓意从一而终。春节时，家家户户都要准备橄榄盘，象征吉祥如意。此外，有的老人们会用橄榄叶煮水给孩童沐浴，祈求平安健康。这些习俗无不体现着福州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时站在闽江畔看橄榄树在微风中摇曳，不禁想起福州那句老话，一粒橄榄情半晌，半生回味在心头。这枚清脆的果实不仅承载着福州人的味觉记忆，更寄托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品格。初食或许平淡，但愈品愈觉得韵味悠长。闽式生活第17弹，一颗小小的果子可以鲜食，可以做成果汁、蜜饯和茶点，可以挖掘这么多的价值。如果你第一次吃橄榄，不要被它的酸涩劝退，给一点耐心，它会还你更多惊喜。

0: 世界。
1: 第四届全国上车洗碗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的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也没落去那去呢？
3: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2: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去呢啊！玻璃饼弟弟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而话现在用到最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3: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2: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手娃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阿酱烤到过，古可以贼之红哦。
4: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奥古我问来哈。
3: 林姐，今晚你在干我些不呢？这社区工作这么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忘啊！
4: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上你地都蛮辛苦。今日有好料理，乱码干蛋蛋，只有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2: 明年以后，我以为没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4: 这样呢也一卷，给人啊女将垃圾没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踏一个。
3: 哎呦，听呐是太大爷过来啊，面呐面呐转到找清楚啊。
2: 一个哟，今人一大爷今人就找问哦，今人是周末，我你带用女吧。
3: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慢啊！
2: 西南宫后是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出院回流到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变相塑料旧冬酸，气整花卵。
4: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你哋好用一路玩。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年远就可以分给我坐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诶。绿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定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3: 啊，怎么呢？
4: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3: 哦，回我的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2: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老妇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3: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讲呢。怎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妇女的主人大爷，转多爱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4: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位啊，过了主日可风景锻炼参观。一卷啊，那么努力力吧。
3: 不会挨多考啊，我挨多除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鞋为宝。
5: 用水抽哥搞水抽风，用垃圾搞军网，胡椒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新罗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整齐案，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妈妈，我回来了。
8: 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7: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8: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7: 好呀。
8: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7: 封闭的环境。
8: 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7: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8: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7: 不让人碰。
8: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7: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8: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7: 不能告诉别人。
8: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7: 不能信。
8: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7: 找警察。
8: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7: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8: 真棒。
0: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状元径、状元峰、状元岭，福州状元地名兴于宋代。宋代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福州的文化达到鼎盛时期，教育也进入繁荣阶段。福州城内出现了路逢食客酒青筋，半是同袍旧兄弟，醉意市桥灯火尽，向南向北读书生的盛况。作为八闽首府的福州，科名非常兴盛，在两宋时期走出了文武状元共21位，成为中国古代出状元最多的城市之一。据统计，福州历代状元有26名，其中文状元19名，武状元7名，进士3632名。因此，福州繁荣的科举文化留下了不少有关状元的地名和掌故。状元峰，虞山护国禅院之后的状元峰，相传因宋代陈承之在此读书，绍兴年间考中状元，因此得名。明代学者杨应韶在此题刻状元峰三字，后来读书人为因独占鳌头的祥兆，喜欢来此读书。旧时峰顶有状元亭，久已废辟，今为瞭望台。状元岭，静安新店状元岭登山古道，曾是古代学子进京赶考的必经之路，始建于宋代。福州有4条省际古道，分别是福温、福瓯、福浦、福沿。福温古道为福州经连江、罗源、宁德、霞浦、福鼎至温州的大道。状元岭古道是福温古道的遗存，起于新店的向峰村，止于浣溪镇，全长3.6公里。宋嘉佑3年，淮安。

人繁计，募资牵头，由人工在峻岭间开凿，依山势修筑，路面铺稀软石与石块，盘行陡峻。名谣有北岭石阶3300，阿爹挑担忙下山，出门月色照山路，回家日头早落山。可见其行路之难。古代取名状元岭，顾名思义，是希望翻过此岭的学子高中状元。状元镜，北宋时福州第一位状元徐江居住在福州的水部街道，后人为了纪念他，将其地命名为状元镜。八闽通志人物志记徐江为闽县人，而同书卷73又说府城东门有状元坊和徐江宅。宋代的闽都文化极大地传承了宋学思想，开闽学之先河，呈现鼎盛之势，对当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慢点儿，别跑。
2: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3: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4: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5: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 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2: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3: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演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咱们书接上文，焦天翼正和陈廷敬等人谈话呢，外面家人呢捧进个匣子来，就告诉焦天翼说，来了这么个人，把这东西交给我，让我交给您。焦天翼把这盒子打开一看，呀，当时就昏过去了。怎么的？里边呢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啊，在这个人头上边有一张纸，用鲜血写了这么一行字：背叛者的下场。什么意思啊？这名人不用细讲啊，就是前天晚间焦天方到焦天一家跟陈大人谈这个微山湖里边的内部情况，已经走漏了风声。咱们按笔交代，这个焦天方参加了日月雄风，就这神魔教。那么焦天翼呢，没有参加，依然当自己的绅士。但是这个日月雄风组织对这个焦天翼那不是不加小心，现在是大敌当前呐。陈廷敬带领兵攻打居庸山栖霞寨，两下讲和了，日月雄风组

0: 织出动人马，把陈廷敬大人身上带的尚方宝剑给拿来了。所以啊，这个微山胡道现在是如临大敌，如履薄冰，也知道清兵即将到来，所以对这个岛里岛外方方面面那是格外的小心呐、啊。特别是这个九宫神魔手谭太云峰还特意开了个会，这次咱们要联合老王爷吴三桂来个里应外合，一举推翻大清帝国，推倒康熙皇帝。老王爷说了，咱们是反清复明，要把彝族轰出去，就是满洲贵族给他赶出关外。各位要尽其责，忠其心，行其义，保证是一举成功。
1: 这会开完了，哎，来人了，谁呢？焦天意派家人给送信来了，说这个焦天方你得回去给父母上坟。
0: 谭太云峰那是个老江湖啊，拔根汗毛啊都能吹出哆来咪发嗦拉西。
1: 嗯，
0: 他感觉这里有事儿，实际他早已经在这个焦天一家安排了奸细。
1: 这个人呢姓李，叫李和，是一个做饭的厨子，
0: 就是暗中监视焦天意的动静。
1: 因为这个焦天方在岛里边，焦天意在岛外边，就防止哥俩里应外合。
0: 所以这个谭太云峰就命人告诉李和要注意焦天方的动向。
1: 焦天方跟陈廷敬大人谈岛里的事儿，告诉陈大人这个岛是经过多少年修建的，是按西洋八法修建的，你根本进不去，说往里头攻，哎呀，这水底下都将往南江绳半江锁，绞刀转轮，人下去给你绞个肉泥烂酱，就是你潜水进去，上边的船用拦江棍把船给你打翻喽。岛里边五步一坑，十步一陷阱啊，所以根本没法往里头攻。基本上把自己了解这个微山胡岛的一些情况跟陈大人就介绍了，得走啊，回去啊，他就回去了。这个李和啊接到这个密听的命令，监视的命令，几个人在屋里谈话，这小子就在窗外听得真真切切，他就感觉到这个焦天方泄露了岛内的机密，连夜就到了这个微山湖岸边他们那个联系的那个码头，哎，拿出一封信来啊，告诉这个码头上微山岛的人马上把他交给谭太云峰。这就小快舟就进去了。谭太云峰打开礼盒给这封信一看，哦，好，焦天方回来了，那还用说吗？他要杀一儆百啊，就把焦天方给杀了，还写了这么一行字，背叛者的下场。实际来讲，焦天方没什么背叛，只是介绍了岛里的一些情况，并没有跟陈廷敬大人说你打我在里边啊相应，咱们里应外合，根本没有。也是这谭太云峰这小子多疑，所以他把焦天方杀了。现在谭太云峰也知道陈大人还有华志远等人都在焦天意的家中，这小子一想，我别轻举妄动，嗯，静观时态，但是我必须把你们全都杀掉。这边焦天意见到自己弟弟的人头啊，一奶同胞啊，骨血相连呐、啊。

那个心情无以言表，那悲痛的受不了了，大伙儿就劝吧，给弟弟赶紧买了一口大棺材，可焦天意就告诉

您打定主意。是怎么打，咱回去商量。这地方这是狼穴呀，万一岛内的人杀过来，那就麻烦了。陈大人呢，点点头，对，拉住了焦天意的手，焦壮士啊，你弟弟的死，我们一定要为他报仇。就赶紧走，离开这地方。是非之地嘛，啊，陈廷敬这心蹦蹦蹦蹦跳。怎么的，微山岛太猖獗了啊？好，本官回去调兵，兵为微山虎，一定把你拿下来。就这样，这赶紧离开这焦天意的家，出了太平镇，这就急奔巨鹰山旗下寨。也就离开这个微山湖大概十了多里地儿，前边有个地名叫大孤山，旁边有个青松岗，这条路正好在中间一片林子穿过去。天头啊已到正午了，你想啊，早晨焦天意又款待大伙吃点饭，那么孔华阳等人、涂灿等人又来到焦天方的棺材跟前烧了几张纸，孔华阳又捣鼓几句：“天方贤弟，哥哥走了啊，你在阴曹地府看着吧，这仇不报，我不姓孔，我一定要为你大报徐海冤仇。”孔华阳啊哭了，真哭，哭的边上的人呢、啊、都跟着擦眼泪。你冤呐，兄弟，你没有对我们说什么，好狠毒的澹台云峰欧阳敌，我打破你微山岛，我把你剁了、嚼了、吃了、啃了、咽了，那完了呢？完了，我再把你拉了。他这家伙，孔华阳下了决心了，所以这一折腾，早晨就过去了。到中午，走到了这大孤山青松岗，正往前走呢，都骑着马呀，突然之间呢，前边的华志远一带马的缰绳，眼前的情景使华志远惊呆了。就在这个道的中间，前边站了四个人，这四个人装束全都一样，宽边的大斗笠压在眉间，轻纱蒙面，露着两只眼睛，身上全是灰色的装束，非常简单，不像有的那个练武的装束啊，滴滴当啷的挂了好多东西，什么百宝囊啊、镖囊啊、啊甩头啊、英雄铲啊、皮艇板带上边的钢钉啊，这都没有，就是普通的布衣服，还是粗布的。四个人穿的便口鞋，不过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剑，这四个人的装束都是一样的，一模一样，不过手中的剑却不一样。第一位，这个剑长下有四尺，宽下有四寸。哎呀，那四寸呢，宽呢，好家伙，那很宽了啊。那么这把剑呢，借着太阳光一晃啊，唰，冒着寒气呀。这是第一个人的剑，第二个人的剑，这人的剑呢，细长，长下有三尺三寸，宽下仅有一寸半左右，寒光如水。那么第三个人的剑呢，这个剑呢，属于弧形剑。练这种弧形剑的人，不是一般的武功啊。

0: 理啊，这剑本来是直的，他这是一个弧形的。那么第四个人没拿剑，不过他往这一站，那个手就像拿着一把剑，还掐住了剑诀。这是四个人前边站了，在这四个人的身背后，整整装装是30名死士。这个死士能看出来，就是不要命那伙的啊，墨子嘛，春秋战国时代那墨子那套理论您知道了吧，我前文书都讲过。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那个意思就是说往前攻击绝没有退路，士为知己者死，就是你扎我一刀，我连躲都不躲，这剑直不楞登就扎你。这墨子有好多理论呐、啊，值得大家研究。没啥事儿，各位听众啊，咱们那也没啥事研究研究。啊，墨子会打仗，哲学家，有一部电影叫《墨攻》，那就体现了墨子的思想。墨子不光是手攻也非常有两下子，主要是他手下有个组织，就是死士的组织，渐渐往下发展，就发展成清代这种死士，就是不要命。啊，有的把人家这给歪曲了，啊，不要命那个，嗯，实际春秋战国那个死士，士为知己者死，像荆轲刺秦王，啊，聂政刺侠磊，专诸刺王僚，哎，这些都是刺客，都属于死士，但是他们有思想，有抱负，啊，有精神，等发展来发展去。就有的成了流氓了，再就是地痞、亡命徒，也自曝死士，哎，这都是歪曲了死士那种含义啊。先稍去，这30个往那一站呢，手里全拿的是剑，青一色，举火烧天，这个剑举起来竖叉的，一道道寒光，没人吱声。谁也不言语，就瞪眼珠子看着陈廷敬、陈大人这伙人，横到这儿了。陈廷敬等人那就得停下呀。谁是说客？谁能唠？那就是我们火的真君孔老先生。哎呀妈呀，坏了！我去看看去。他看了一眼华志远，我说：“你看着点大人呢啊，来者不善呢。”这不用问呢、啊、这就是微山岛的人。他往前迈了几步就到了这四个人的面前，很小心翼翼，火的真君孔华阳也没吱声。这个、展开心理战，老孔有两下子，怎么的，他这个目光啊，孔华阳在这四个人的脸上，每个人的脸上他都停了大约1分钟左右，就拿现在这个钟点计算看，就像相面似的看了半天，完了还点头，还扒着嘴，还嘬牙花子，嗯，对，是，嗯，这差不多，嗯，哎，好，这个呢他自言自语捣鼓，这个呢他看第二人，嗯，好，嗯，不错，嗯，这眉毛有点歪，嗯，左眉毛少三根儿，就这句话呀，后边涂灿乐了，哎呀，心话老孔啊，你知不知道危险呐？你这个你是吊死鬼，你擦烟粉啊？你死了还臭浪呢你啊？现在都什么样的这个形势啊？他看第三个，说老孔看他们干嘛呀？他不是看他们干嘛呀，老孔明白了，他知道了这四个人是谁了，我的妈呀，这心里都蹦蹦蹦蹦蹦蹦蹦跳的。这四个人谁呀？云南四大名剑第一位，手使宽剑的那位啊，大宝剑是又长又宽呢、啊、这个人就是霹雳剑童天笑。那么第二个拿斩剑的那位就是无形剑秋月风， 这四个人的平均年岁在50。那么第三位呢，弧形剑那位就是闪电剑马云龙。最后那位也是最厉害的一位，手中没有剑，掌无剑，姓焦，叫焦墨阳啊。说没剑能杀人吗？啊，掌中无剑，心中有剑。有人问过焦墨阳，说你掌无剑，你掌中没剑能杀人吗？焦墨阳乐了，我是没有剑，因为我的剑在你的手上。哎呀，各位听众啊，这句话可太厉害了，了不地的厉害。怎么的呢？我没有剑，我的剑在哪儿呢？在你手上呢。那就是一个照面，我就要把你的剑给你夺过来，把你杀掉。所以不管对方握着什么兵刃，你拿出什么样的兵刃，都是人家焦墨阳的。那你只要一拿出兵刃，那你就等于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拿你自己的兵刃把你自己杀了，自杀一样。活的真君孔华阳看这四个有点瘆得老的，这可是云南四大名剑的吴三桂手下的高手啊。再看后边这30个死士，平均年龄都在30岁，那要是按练武的说，这个年岁正是好时候，身强力壮，精神饱满啊，体力充沛。相了半天面，看完了，孔华阳一句话都没说，转身回来了，来到了华志远的面前。老华呀，这几位是云南四大剑客，现在就两条道，一个是赶紧咱们顶住他，必须得有个人背着陈大人跑，你看是你跑呢还是我跑，马上就得定。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 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笑>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15秒，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 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勇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听过荣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阮木画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 这些千年荣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 变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

0: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索道面缺烧掉，寸草歇间渐进，
2: 索薄面缺带血，整点离荒风采。
1: 左海缺烟，面缺寻常。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曲音》。多节时间地里为大论播送的是中波民曲《单青红》，由胡九才民曲演音播。
4: 第三诺，不续一别，初段音乐，黄婆丁刘国公段爱意举动，起来播经黄婆丁话谁？

0: 木兰，求武功得来为老与女。
1: 求武功。
2: 我的。哎呀，我不得，是要你的铁棒我打龙啊！哦，这，只要忘记我呀，就比那个婆婆一啊！你别啊！你。
0: 破空断刀，破腹破财破妹，敢闹破空断刀，休想跪倒。
2: 哎，换说翁说的铁棒定我，绿案待开。我女婿，却一定不听你差嘛。
0: 自从进入某年轻人来，我一心定听你差。
2: 是呀。若夫给你人心有味，多欢说面见大为吹，说你抱怨无益呀！
0: 报告，国公团队小英之心拜托报答。
2: 啊！
0: 小英见你爹娘担心挂钩，担心计划，怒火中情，一见之心，又奉秋国担心，谢谢一生。
2: 谁不过你呀罗谁这找了个这头我老婆女呀孔夫丁啊你出生了都不怕不啊家里谁老家啊说明到弟弟背景你不打呀啊哎呦，你好好说吧，用你之多，功比之短。给你一个呀！哎呦，一人顾好婚错的咩呀？
0: 啊！
2: 哎，老公告退，老公告退。

激动。

我的精神明明不息。问你在我苏州老身后的心里说再跨进一步，一步未见结婚，心莫见该天动，就在尊心台应聘。

0: 有力吗？你是风动金都心事母，
1: 风波乃出生入土，况且东西到几干啦？哦，
0: 你在我身之中都敢横挑偏裁，我这个小小温度送大仙郎，
1: 东西用得了，那你怪我用他之手，多亏神爷我罗心慌，不欲结干啦。
0: 你这间日本电话做着做我生死与错架，是谁我生他聚集错了天啊头我女冲击
1: 东西去庙好一样，
0: 我生不该不够你爱举荐对手，不该倾其所有只靠对手，谁是路易空间难以败家，哎，这还不是天下头我女冲击吗？
1: 我已空意，万里大概，这可为何故啊？
0: 何故？你帝王不报，一无不报，所以老翁婿。

为害得他一好话个话又输输的又话，只见伊好无心，心断要跳难解呀。

巨宅，少林不才，出席都应在火令会。东西这些委屈，要操心机。小徒弟写条令，一条令来，这是女他兵家这去，他也难以这下达。还是为何命令我一条东北的？那在我身边大哥不忘干无应害，因为却蹉跎别人，背应夜幕，你那道是他心硬，不能不能过关，不能免，应害人。

我既开动心，你还觉心虚？进来。

0: 强度天的电报来信，战士令部队起兵，红军的士兵啊，尽受尽尽。我想到是冰雹不容易
1: 在西洛对线，出多鹦鹉黄破丁，牛巨蜥、牛道巨、巨龙、雕国公、东爱意，起来不禁幻想到位。

0: 求你吩咐弟子以后一起
1: 多人出后西城王引领记得你
2: 谁没走过啊谁谁没多谁谁亲弟弟没更好去那你可得因为你病我
1: 病你不敢动其实我不口信为嘛小雅，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草西江静静，十八名曲带戏，正点李黄风采。左海曲演名曲运送。听众朋友，公告一号，欢迎大家给你收听左海曲演。是要将给你运送中国名曲单清红，由胡九才名曲演演播。

Hey!

0: 成佛堂，空超攞佢闹老天公野地看好。他看柴房开头红药，下毒为好吧？
1: 你告诉我，
0: 患者有水病痛，患者连病痛可以带动三个汤，给我送进给我这一根老火味。

0: 不成。
1: Thank you.

0: 宾陪爱。
1: 是啊，这都
2: 你老心好病贼，怎么见呢？
0: 他就是苦命偏朝天子。

0: 我丁到结果爆发，你我你我，
1: 再给我抓起来了！我走开，朝天看。

0: 我四叔父亲，我四叔父亲。
1: 第八段，讲我心话。此段引我黄婆丁吴主席、吴道主、林旺、赵国公等，写来报经。

0: 见公事东西话别。
1: 套到我们黄陵不下几多，
2: 可谁套领老姓包

0: 是因为我做王子在为你们夫妻，你那多看不透，王叔难在你内心在你寒呐。这我可是你夫妻啊，来来。
1: 我神丹玉来。

皇帝大帅，我

0: 哎呀，丁啊，那阿老中午都去马了啊！
1: 马大夫，马大夫，可是他马大太丁了。你看，这路先后得正得带去，可是你拉出来的马
0: 丁啊，你说红红兵偷盗过？

部，我乃是武多的弟中暗海呀、啊。何以故啊？不会做我，系两月华城啊！哎呦，呢个系干嘛女啊？

天灯就丢他下地了。

0: 用这口柴茶之余，用一杯水一杯的茶，先烈火先真身在场，我干茶的替柴水我真身给茶这
1: 但是你话你好大
0: 来共聚寂寞与你

0: 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在海曲演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我们阿基再会。
1: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黄心我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0: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今天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聚落的节目，是要为大人播送的是笔墨三章高楼记，第一部由郭天旺报告。

烦恼，旧的东去东来，谁面外苦就把我一刀来军功来面当主将，跟中军旅跑军面。

其他问题谁跟我没人跟你拿的啦，今年是要的三江公路的，我哪里跟你拿的啦呀，我也没经验的公路的红灯路牌免得好的火灵火灵啊，谁没人听到过来。

你就还。哦，哎呦了，何人找中英的那个何龙公子，何人一见见你，还有何建忠，大伯官匪姨妈，凑个个拍饭来讲，将军红木，何人找我呐？红有电脑呢？何有电脑去？只有过了去也得去，叫几个兵员还钱，十一来伯官来将军红木，红外哟。过了几日，去奔头取将，我那天熬夜来，念平公子，命何人作干人安？谁帮好乱语？天啊，天有过了几日，准备阿王与阿王取将，哎，这个王龙龙，天马的两脚，龙龙龙龙龙龙，你他妈一分钱，马林去了也能别人，稀里别人。乃在金雕东关就与命作作接别人干论喊我天王的修贼大魂兵那吴军被解盖我搞得我得他女的火灵啊乱玉朝地跟我给阿祖一切马林朝地哎呀往后乱玉看见阿吉也中共懂起为啊我拿住去该找你拿何人来的就你们做做头脑定好拿跳脑身上两者干我对上一个万头信见到东关就你们回京见到我万头万头万头万万头何人来的连乱语不要你暗暗好意，这条马呀，家里面那路啊，我忘了呀。哎呀，我奶奶我那好不抽到啊，黄衣男那给，可爱闹着啊，听啊兵听，一瞅你二女爱闹，你说爱听啊兵听，一瞅我呀，哈哈，欢迎，当台头天，当当跳头龙吟。女杂扮好落雨，女孙都低情公堂，为女孙抬轿座。我哩，哎呀，当地人我没给你要，黄衣人没给要，跑男人台，他把姐姐抬上高金銮来，跳动筋骨，给你拿你票，吹到你哎，救命你，该吹到这边火灵，你打。何时回京啊？你呀，明天才才回京。剑棒好乱欲出，你为谁怀着我？玄剑丢枪阵啊！想不到何人单怀着你，刚刚跳头龙烟，不准都请走人。你呀，明天青龙搞到阿杰中公心慌何措，奔头女高取将。女大但尊的过来给主大这边拿带爷过来去听女大你莫再惊啊不低水水哎呀比呀过来给先生你不能干嘛姑娘都麻烦啊我比呀看在他先生脸头下过来给五朝的名字哎女大关东人说过水干不了的一台轮流你要与他猜猜回京不低水头无用多少哎呀五老啊冯公你五老冯公你在五进五年多少年过来给先祖你不能干嘛姑娘中怕的啊你一定有将过来给五老给他五进五年六女五老和恩水女归天大黄边你就来不毛了我哪干哪哎哎呀这样子就买来走我哪走要我走往哪里对走的那样叫鸡给梦一个我哪脑袋也比着急给梦谁脑筋安于定还回来我走好就完了拉的梦光一不对对呀你应该会这个人就做做万千不可啊。

但因为你就是现在不能当个女阿弥曼陀罗，个女你哪个他只能和你你们将阿杰中阿高华多人取下，故你回到我哩，抢一道菜，和你妈妈。

0: 套起子，你把这话还没说的，蹲起我的坐起了，困难为我为什么能都来的，全部都干我，哎，还有人要我，干的，干个我买干的要干，全部都来的，你们那里一门别的跟我那找的东西呢？工作什么拿给我给你拿种呼吸的慌啊那个。明明白吗？搞你呀我，看不看呐、啊？哎呀，和你老婆也爱，为嘛中间老？看见搞了给的，你故意完了？过段时间正常态的咯，搞了给的早晚，哎那嘛打红兵，右边搞了嘛，茶具工作，谁闹挂着面停完咯？好、哦、挂了面停完喽平安好哎那刚才要怪托好的哎那领潮你得领糊涂刚才要不面提完呢欺负的好可给也给闹我那看了看了看你就原来我有活人找干娘啊今天又听了说的话能知道见他呀母好何事出京？何弄干柴出京？王爷，何弄奥秘？今日因为何故？中国老爹帮助女高出将？哎呀，不好啊！等一中国老爹复查，怎么能挨挨？讲了咩句听？这反贼一定有相。皇帝搞了个先祖你不等干嘛姑娘东马天啊你多看一先祖面头随他免去几少哎呀母啊搞了个不准动情功能搞个本于皇帝黑将不可皇帝呀女人家我们忘记他给他读了这个你要看来五万年哦，心意下不带哦，一定有像，我弄给你到处有报告了的。你要看我弄年哦，下过了的五幺一年里，哎呀不好啊，谁心意不好至少，过去还债下不带，哎呀五幺啊，昏公。接不下拿不下你一定有将结婚意好吧奶奶太阳咋回去领财领财就应阿杰中共他了到他汤爷汤爷讲我怪托暖了你们太阳都怪托暖丢了能去阿杰中共骗啊早讲讲了一告来唐玉兄这唐玉兄玉娘到房内有玉娘高口干那牙干那牙面玉娘破跪了跪人家命令一定干那牙我干那牙佛会和那牙我和那佛会文王牙我都会当干那牙我在三百位女兄出现那个哈是我那
1: 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先听说了各位半点之后给你收听早海聚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打错欢心，我爱共安。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贼天下水。
2: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聚拢。
1: 听众朋友，你个能好？稍等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聚拢的节目。先要为大家报上的是屏幕，三站高楼街，对内部，由郭天旺报告。

太君他又送来打，有牛人兵兵怕列队我，想朝一心听看那门，把他有的白金送娘娘，看那门心听，对干爱亮啊。爱灭狗不给烟的电脑有头阴云当我神黄口大金虎大命怀抱大雨爹的虎哥给那奶奸走仙迷龙命大雨的好女巫啦多门归应安别待命但我分手在王英兵啊还会有命来过给流放哦和那永远啊轻轻带到看那满心情强去给人好美追公心的女的听那多那把你红的给面

你来他你拿得摸把这我你拿个女婿归了好心主公义富贵在家看酒女同爱你与我带好

天我王公南在山来轮归宋来为东皇帝给我点女女皇宫无劳你不爱的国家对我心疼轮归天干家

哎呀，给你手肘干那个，好吃多爱滚哦，哇哦，天！

见我啊！

出下雨头。

空高那阿姐我的天鹅山灯天

任大爷阿爹听清端云，三个堂我们吹冰

爹妈红牛丁儿空花路女王啊带杯古一路

爹人给奴啊想皇宫里的平安不爹的人啊看我爹一无功你有功劳问八爷呀、啊、你们不来叫你把你去爱人恭敬敬我天宝山呀我去边界上靠在半道看我爹少龙金都啊神啊我女都要出门到皇宫里的酥油人都要好当尊老爱对我敢对女人妙不害美回朝本来啊没生妇女叫我讲难我爱讲我的讲我个波叫我走有回朝的人兄弟要干净爹给你啊阿爹拜祖经把你当爱皇宫里的平安不爹给你干阿爹有功三日功劳好以后的伴侣女不啊功你没给我不如为生听都没给我我把爷不送孩子女功你丁儿的缘分夫人的叫那你的父母把女姑娘把她的女命我把你女一切的爸爸爹归我方啊红姑女平安不爹的命看我爹有功死有功劳搞一样红旗过来人啊

没忙法路路一句带皮遇见高看到给有功路要一股闹一样往回我今天高了看到给过了不应光雨大娘云兵给你我就与你为上你天黑光马大星宫

我哪那人的没人冒用啊能样我那么你牛了没人啊现在好的技能可能靠北京的牌该有三招叫林登道头两后中间比哪里更风险多出去你两后找好准备靠三两毛的用啊的原来皇兵把魏将的在你军官的黑了病了才能给我才能准备挑战到我我的每人的毛没有什么魏将的每人毛用给你拿了一个好一每人我毛没人给下面送他照顾你啊只能看你每人毛用是我爱的这道全弄的没了不好每人毛用必定患病进化抢不好回根无劳啊皇宫你有我回根好吧剩下个那个无草的名字但我哪里他说那个哪一年一一弄一弄我这边欢迎你老爸的他会对手就是第一位暂时剩下个那个心意良心下个给五幺二民女讲给你

0: 鸡丁段，故意当叫飘飘进路感到要心中得到回根红王圣家顺给我们那谁顺安找命东京边的不然换跑一来呗那谁比摩托呢空带背哎呀那个啊今天让我一起轮心对了连边送空单贼算太坚固多闹换作有你从比摩托呢我那里算太坚啊真是良机算坚太贼丢着对枪来告别啊是比摩托呢我那边坚啊万万回万回王王后耶这场景啊给都没来干脆被马皇帝的心话没让跑远处一汉啊江东怪你头了怪了江东母后在皇南里江东狗狗诺诺三六对呀江东跟我才女在皇子的拼命有老女五六对呀空间这段的王国林地你边啊老女人啊我呀空来人家你有女啊我女人啊我不知道一对个车买啊车买空间车有好话说阿呀比呀母呀毛用一回别高啊一来江东我有功我原来江东爱和那呀原来江东高贵落落原来江东跟我才女也没有让兵更命干脆这不干那不干每当朋友你干来好意阿呀比呀每当朋友起来别搞干到明朝让我一天哦我外做你无间可乐的我你公犯大太令东英国那铁套上那地兵给对兵他地里我那两个欧亚亚亚兵给还你可能给他呀能够难过我那天欧亚亚你你来你不赢啊火灵都不明不要我那边看我那铁子都弄因为没人可怕虽然叫你不断跑来时万年起功再计万次王毕呀准备我妇女去那边帮助女高处呀干那个呀一提醒你一动张口我大家欧呀女那边活动呀你别我的妹赶快空间的我运到佛中国那边共同预告取向走天哪地球过来一顿养狗港机也好听的快美女找干娘王准你阿翁女阿翁取向新娘子我领你那么当地古来的当地古来忘记我为什么多人请来来找干娘准那年阿翁共女阿翁当机也好了大餐才取向归家好了三江干了给起来告诉我接头
1: 听众朋友今天早上记录的节目时间就告诉我欢迎明天的两月时间给你收听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4: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5: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合，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霸，演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我的真君孔华阳观看了对方的阵势，面前这四大高手，还甭说后边这四大高手的死士们，这四大高手就够人一弄的了。霹雳剑通天霄，无形剑秋月风，闪电剑马云龙，掌无剑焦摩阳。论起哪个人的武功，那都是南七北六十三省武林当中一等一的高手。活的真君孔华阳知道大敌当前呢，所以他就跟这华志远商量，马上顶上去，一会儿就是一场乱战，但是必须得把陈大人先背跑。你看是你背的跑还是我背的跑，那得保护大人的安全呢。山西美人侠华志远眉峰往上一跳，老孔啊，论起咱们的功夫各有所长，论起轻功跑子功，在咱们这里边你属第一，一会儿真要打起来，你背着陈大人跑。不，志远，你们选个人吧，我跟他们打啊。不，非你莫属，涂灿也过来了。孔华阳，你就不用说别的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大人的命就交给你了。谁都知道啊，打起来啊，这四大剑客那是必有死亡啊，那死亡那几率多大呢？人家没有，这边有。孔华阳一想，要说华志远的武功不错，对付一个能差不多，这四个而且自己这边20多号是不假，可这武功都是参差不齐，还有些小不蛋弟兄根本不是人对手，人家后边还有30名死士，这一围上你就跑不了。就在这么个光景，就看这四剑客闪开一颗 胡同，三十名死士也闪在一旁，出了这么个胡同，人胡同，在那里边走出个人来。这人呢，年纪有七旬开外，白发人颜，灰色的长袍。不过这个人呢，戴个八块碗的帽头，如果把帽头拿起来，是明朝人打扮，面如三秋古月，长得有点仙风道骨，别看不是老道，哎，碧鹤童颜，倒背手出来了。大伙一看，又是吃了一惊啊，谁呀？翟其兴，换北斗，太上老君古志川。这是门长级的人物出来了，吴三桂手下第一剑客。就见古志川来到了两队的面前，在下姓古，小老儿叫古志川，请问您就是陈廷敬陈大人吧？陈廷敬一看啊，这点上名了。陈廷敬啊，虽说文人，有傲骨啊，大敌当前，非但没有面改色，而且这颗心一跳，热血沸腾，他大步流星往前砰砰走了好几步。不错，我就是陈廷敬。哦，小老儿古志川给您见礼了。说完这句话，古志川一躬到地，行了个大礼，就是没跪下，但是这也是大礼。哦，古壮士免。陈大人呐，恕我等不敬不恭，拦住了大人的去路，因为小老儿有番话想跟陈大人推心置腹的交谈一下，也好让大人明白小老儿的用意。说古志川这么客气吗？你看咱们呢，说书得讲理，设计得拿贼，古志川正经八百练武术的，是个练家，那么在理解方面是绝对不差，平日为人好，那绝不是采花盗柳啊啊，盗取英台紫河车呀，发卖熏香蒙汗药那伙呢，这是一个大武术家。但有一点呢，这个思想不同，境界不同，追求不同，信仰不同。他就相信吴三桂反清复明，他要恢复大明江山。那么陈廷敬包括孔华阳他们也是如此，也是练武的，也是信仰不同啊，追求不同，所以就产生了对立面。那不能说因为古志川是吴三桂这边的人，咱们说书的也好，就把他骂得狗血喷头，是吧？就把他骂得怎么怎么，这个人怎么怎么不好，一不好全都不好了啊！那不行，那平常咱们得站高度来评判这个人，是非功过，咱把他摆出来，错就是错，有功绩那就是有功绩。古志川是个真正的练武术的，思想纯洁，行为端正。但理想呢，就是反清复明。所以他见到陈廷敬，不管怎么的，陈廷敬是个官，他不是尊敬陈廷敬这个官位，他见着清朝官，他恨不得把他宰了。他已经在没跟陈廷敬接触之时，奉老王爷之命来的时候，就是吴三桂命他来到这个中原，这个时候陈廷敬炸肉头角，他就研究了陈廷敬，细分析陈廷敬，这个人是个清官，最主要他是个学者，陈廷敬是个高级学者，学者就受人尊敬啊， 古志川特别尊敬有学问的人，特别是陈廷敬有些诗词他还拜读了一下，古志川的毛笔字诗词歌赋也不错，所以他对陈廷敬很敬重。那其余人呢，你像这个孔华阳啊、华志远呢，他眼角连溜都没溜，你在人面前的时候小子辈儿啊，还属于那学徒那级的呢。陈大人，小老今年已经72岁了，我呀老家在浙江绍兴府大龙岗杜家庄，那时天下是明朝的，也就是汉人的天下。后来小老儿上山学艺，哎，我的先师啊乃是明代的一名武状元，他临死之时跟我说，他的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上为国家出力报效。后来我闯荡江湖，突然有一天遇到一伙流寇，他们是李自成的部队，他们打着的是平分土地，绝不乱杀无辜。我呢那时节对他们就有反感，因为崇祯皇帝是有德而无福啊，也是天数殆尽，寺外闹荒，国库空虚，可是你不能说他不是个好皇帝啊，他整顿吏治，他勤俭节约，他奋发，他图强，如果苍天再给他几年时间，他会把这天下治理好的。小老儿看到李自成进了京，后来烧杀奸淫，再后来我家老王爷吴三桂，哎，人如涛生，卧薪尝胆，为了把这流寇歼灭，就借力打力，移花接木，引清军入关，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家王爷背后说，先放他们进来，等把流寇绞杀之后再恢复大明，因为我家王爷始终跟满清人说，我请你们来是灭流寇的，不是占天下的。满人也答应了，可是到后来呢，到后来他们言而无信，食言自肥，赖了不走，把我家王爷贬到云南，封了一个小小的王爷，大明由此就没有了。最近我家王爷痛思前过，泪流满面，这大好的江山被满人践踏，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家王爷想举起大旗，恢复大明，恢复汉人的天下。

川大人呐、啊，你是个读书人，你应该明白事理。你身上的血流的是汉人的血，你身上穿的衣服是汉人妇女给你织的布。我们不能数典忘祖啊。这番话呀，在场的

老先生啊，庭静有番话，我不知道您想听吗？小老儿洗耳恭听。在咱们中国呀，有句话叫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是不假，我们都是汉人，但你不要忘了，满人也是咱们华夏大地的一员，只不过是我们民族不同，语言不同，但我们流着的血都是这片热土的鲜血。崇祯皇帝是有德无父，是个好皇帝，可是天数已尽，四外闹荒，李自成等人趁乱起义，满人来了，老百姓盼的是什么呢？老百姓盼的就是天下太平啊！满人进关，没有愧待吴三桂，而是封了云南王，高官得坐。现在，吴三桂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现在天下已然太平，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吴三桂所说的这个反清复明，实质就是在造反。就是想当皇帝。老先生，我来问你，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是谁给勒死的？是不是他吴三桂？是他亲手把明朝末帝给勒死了。因为崇祯上吊以后啊，还有个南明，我不知道各位听众啊熟悉这段历史不？这个南明还有位末位小皇帝，最后让吴三桂给勒死了。那么吴三桂既想反清复明，为什么要勒死明朝皇帝呢？他那时候是绝对忠心耿耿，如看家狗一样效忠大清皇帝。现在他觉得时机成熟了，他要造反，他要当皇帝。古老先生，这战争一起来，遭罪的是老百姓啊！老百姓现在安康了，幸福了。吴三桂又要造反，他涂炭生灵，万望老先生明辨是非，懂事理，是以大局为重，方可为安。陈大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哎，好吧，既然我们政见不同，信仰不同，那就水火不相容了。我奉王爷之命来此建立组织，我们已经把话摊到桌面上，和盘托出了，无别可言。陈大人，今天小老儿告诉你一句话，你们走不了了。陈廷敬头往上一扬，士可杀不可辱，我陈廷敬并不怕死。好，这个咱们就对事儿不对人。后边这句话说的太有分量了，这事儿咱们得对啊，咱们对事儿不对人。我对你陈廷敬这个人没有看法，这事儿咱们冰火不同炉了，那就日后再会。一飘身呢，摘七星换北斗，太上老君谷之川，一影无踪。说他怎么跑了呢？他怎么不伸手呢？那还用他吗？那多大人物啊！这有霹雳剑、通天啸、无形剑、秋月风、闪电剑、马云龙、掌屋剑、焦墨阳，后边还有30名死士啊！这微山岛啊，这势力可太大了。还有那位九宫神魔手、谈谈云峰、八卦鬼魔手欧阳迪呢，这都是武林中拔了尖盖着帽一咳嗽都能地震的主。老孔一看谷之川走了，就知道要伸手了。我说到底谁背着陈大人走？咋啦？山西美人侠化着缘，把八卦乾坤

0: 早掌中一横，赶紧走，大哥。论岁数，华志远得管这个孔华阳叫哥哥，这就要玩命啊！哗，这就拉开了，一字排开。那我就先走了，咱们在巨鹰山栖霞寨再见吧。说这句话，就见这位火的真君就跑到了陈廷庆面前。他也不管这陈廷庆愿不愿意啊，一探手抓住陈廷庆的腕子，叭这么一反背，就把陈廷庆给背起来了。可这时间啊，也晚了。为什么呢？这个古之川一飘身，在这个人的脑袋上刷越走的时候，那30名死士已经那都受过特殊训练，那不用多说话，一个眼神啊，一个这个动作，那就是命令，已经围上了。那么再看前边这云南四大剑口，嚓嚓嚓，这四个人走道啊，都是一起抬腿，一起落足，右腿抬起来。哎，他们这走路孔华阳看得有点新鲜，怎么的呢？错步而行。咱们这是左腿抬起来一点地，右腿就上去来回腰子走，人家这是错步走。什么意思？左腿抬起来落地，右脚跟上来，哎，并脚尖，然后左腿再往前迈，右脚再到左脚那儿停一下子，就跟那半身不遂那种走法差不多。而且这四个人走的是僵硬，这走道上身不摇不晃，腰板溜直，跟僵尸一样。这四个人叉叉叉叉，这就走上来了。山西美人下，华志远是大喊一声，那边九江王土惨秃光明掌中大刀一横，还有李刚、李四爷、贾斌九一个人等杨小石呼啦朝兵刃拉出来，要有一场血战惊心。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

0: 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荣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3: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2: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4: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5: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4: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5: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1: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6: 烤串配小酒是很多人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在多数人印象中，烤串应该是现代才流行起来的。其实不然，我大中华以吃闻名的国家，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烤串。是不是没想到我国撸串竟也有如此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早在原始时代，人类就学会了把肉放在火上烤熟了吃。据考古发现，大约在60万年前，周口店生活的北京猿人已经开始吃烧烤了。在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滨文化考古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用来制作烧烤的器具。在中国，传说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发明了烧烤，他教人们抓鱼捕鸟，还取来天火，教人们把鱼鸟等等烤熟了来吃。人们吃着烤熟的肉，口感香脆，不再闹肚子，身体也更加健壮了，大大延长当时人类的寿命。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烧烤可是促进了人类进步。伏羲被尊称为刨羲，第一个用火烤熟瘦肉的人。虽然人类一开始吃烧烤是出于生存本能，但即使后世烹饪技术不断提高，中国古人始终没有办法割舍烧烤。商周时代，烧烤已经是贵族生活中一道不可或缺的美食了，它叫做炙，字形就是肉在火上烤，并渐渐成为了一种饮食文化。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盐、糖这一类调味品，因此当时的烤肉已经很有滋味。在夏商王朝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里，考古专家发现了不少烧焦了的兽骨，以猪骨和牛骨居多。由此可见，夏商时期的人们最爱吃烤猪肉和烤牛肉。到了战国时期，贵族常常在请客饮酒时吃烧烤以助兴。《诗经·户业》中写道：“有兔斯首，刨之繁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边吃烤兔肉边喝酒，烤兔就酒，越吃越有。在《楚辞》里比较常见的是烤鱼，当然还有烤羊羔、烤鹌鹑等各种野味。华夏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古人吃烧烤也是有礼仪的。《礼记·曲礼》中的《进食之礼》提出了十几条吃的规矩，其中一条是勿作炙，就是专门针对吃烤肉的，意思是不要狼吞虎咽，嘴巴里塞太多食物的样子太不雅观了。这也说明古人好吃烤肉。关于古人怎么吃烧烤的，我们下期接着聊。
7: It's time to wake up.
8: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40，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我们今天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
1: 早上好，我是小丹。
0: 哇，这个就是咱们一周一次的周一了啊。星期一的路面情况如何？星期大家心情如何？好久不见了，其实也就两天。哎，今天是一个不一样的星期一啊，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出门出的特别的早，所以说呢，也没有发现路面情况有什么不同。那咱们坐在直播间的时候，还是跟大家快来关注关注啊。
1: 好，
0: 毕竟今天是星期一嘛，对不对？
1: 对。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二环沿线啊，二环是东二环，目前东二环来说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1: 压力有一点点大。
0: 是，双向目前来看的话都非常拥堵啊。还有南二环目前也是差不多，双向都非常拥堵，西二环其实还好。
1: 西二环目前主要是集中在由西周大桥进城方向准备下桥处这一段啊，目前是比较的花时间。
0: 那目前来看的话，7:41的时候这边路面情况还行啊。还有一个就是淮安大桥了，淮安大桥往永丰互通的方向，整个桥面上会比较多的车，并且呢就是上桥之前可能也会排队排比较长的一个距离啊。
1: 是的，
0: 剩下的我看都没有多大问题了啊。
1: 那如果说大家在路面上有看到及时情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告诉我们。
0: 是的是的是的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您记一下啊，左海之声，
1: 没错，
0: 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啊。不管是要参与到咱们今早的话题讨论当中，或者是您要回复2026，或者是要一会儿要跟我们来说说路面情况，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
0: 既然说到2026了，咱们顺带的把2026给说了啊。
1: 哎，我们现在呢是开启了618买一送一专区。
0: 618买一送一，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有个王炸的满赠活动嘛，是不是？满赠活动是满一个618元，就是618元，咱们还可以送那个海蓝之谜的防晒霜2支。
1: 是的，
0: 这个应该真的是足足的一个夏天的顶配了啊。
1: 哎，可能这个夏天差不多。
0: 对对对，
1: 够用。
0: 然后满赠满1288元，还赠赫莲娜黑绷带小样4支。如果说金额不够的话，您能凑单的啊。
1: 是的。
0: 还有满1688，您就可以拿走兰蔻小白管的防晒正装；满2188，咱们直接可以拿走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小棕瓶的正装、啊。
1: 是的，是的，这个是满赠的。啊、那么买一送一的呢，也是重头戏。
0: 对
1: 啊，比如说，我们买一赠一的有
0: 啊，赫莲娜，赫莲娜黑绷带标价是，哎，我先说一下这个啊，这个比较厉害。赫莲娜的黑绷带是标价是50毫升，是1999的。然后618你可以直接什么呢？可以直接立减200块钱，到手仅需要1790块钱，那本身还买一赠一嘛？
1: 对，而且1799还踩中了1688的满赠线。
0: 对对对，就是你同时下单就可以拿走两单。
1: 是，
0: 比方说咱俩同时一个人下单，咱们可以拿走一人一个。
1: 对对对对对啊，因为呢，参与买一送一的，我们还有很多的大家很熟悉的一些品牌，兰蔻、CPB、娇韵诗、迪奥、香奈儿等等全线正装。
0: 是是是啊，所以说呢，尽量去购一购这什么618啦，什么1688啦，1288啦，还2188呀，等等等等。我觉得如果说能够差不多，那咱们就凑个单满赠一下。
1: 是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了解一下详情，可以直接回复2026，
0: 对对对，2026过来，您就可以得到一个回弹链接了啊。链接里面其实海报你可以好好看一看，咱们稍微瞄一眼啊，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我觉得一看就知道了啊。好嘞，那这样子我们来跟咱们的平台上面的朋友来问个早啊。
1: 好，
0: 等等，让我刷新一下，刷新一下啊，今天比较多可能啊。我看到了 Maggie 了，应该格子小朋友啊，咱们要来听一下格子小朋友跟我们说什么来着啊。
1: 早上好。
0: 早上好，从哪里开始啊？好多条呢，哎呀，这么多条
1: 哇，今天非常有分享欲哦。
0: 等等等等等等，我还是要刷新一下啊，
1: 可能是网络的问题。

0: 来来来等等，哎，在这里啊，这个是有都真的都是今早的啊。
1: 嗯啊，从、
0: 哦、哎呦，真的全部是今早的吗？哦不，这个没有了。来来来，这
1: 听一下
0: 这条啊，
1: 早。
2: 嗯，今天早上穿鞋，鞋子里冒出来一
0: 个。穿鞋，鞋子里面冒出来一个。
2: 今天在穿鞋的时候，怎么感觉里面没东西呢？然后呢，到电梯还挺高进去的时候，感觉里面有片树叶。然后呢，脱下鞋子来，没想到是只小强，吓死我了。
0: 感觉里面有一个树叶啊、嗯，然后结果脱下鞋一看，有只小虫，吓死我了，也吓死我了。
1: 他说的是
0: 啊什么？
1: 小
0: 小小什么？
1: 那我等会跟你说，
0: 不是小虫吗？
1: 不是
0: 哦，来来，哎，这个没声音是吧？早上好，
1: 早，
0: 嗯。
2: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我穿鞋的时候，
1: 我再来一遍
2: 哦。里面的一个东西、到了电梯完全穿进去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只小强。
0: 哦，我这回我听懂了，
1: 嗯，
0: 这回我听懂了。
1: 嗯、这种情况怎么说呢？
0: 嗯
1: 嗯，希望他还能。
0: 哎，就是你会觉得很害怕是吗？
1: 很害怕。
0: 哎，其实我还行，
1: 很多朋友都很害怕。
0: 我还行，
1: 所以我不敢再强调了。
0: 嗯, 哦，原来是这样，你都不敢说了。
1: 尤其大早上。嗯、
0: 其实我对于这个假就是会出现的那些什么什么，只要你不长那种。条状的我都还可以。
1: 那你害怕斑马吗？
0: 斑马是我能够随便让它进我的袜子鞋子的吗？
1: 你说条纹吗？
0: 哦，我说的是条状的虫
1: 啊，
0: 它只要不长成那样，我都觉得我能行。什么飞蛾啊这？
1: 好了，现在可能很多朋友还在享用早餐，我们一会儿再聊。
0: 嗯，哎，大家会觉得很恶心吗？哎呀，平峰，早上好啊！
1: 嗯，早上好
0: 啊！凯琳妈妈也问到，今天下雨吗？今天下雨的。
1: 今天预报说会有雨。
0: 对，我们跟你来预个报，好不好？
1: 嗯、
0: 其实呢，从昨天7号嘛，7号到10号，叫做华南准静止风影响，咱们福州各地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
1: 是的。
0: 那8号、9号就今天了，然后明天那各地呢是有中到大雨，部分有暴雨的。那降雨呢，可能对于咱们的交通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1: 是。
0: 嗯，所以说呢，也会对考生可能也会有影响。比方说，你要多预留点时间，早上啊，以免迟到啊，怎么等等等等嘛。
1: 没错。
0: 嗯、
1: 那11号到12号啊，风后弱冷，空气控制，福州各地天气呢、就以多云为主
0: 啊。就后面11号到12号，那具体来关注一下嘛。今天是6月8号，8号呢，今天最高温度是32度，最低温度是22度。那明天呢，你看最高温度24度，后天最高温度25度。
1: 哎，可能比较难得的一些。
0: 嗯、
1: 一丝丝凉意、
0: 哎、
1: 清凉
0: 嗯，那最低温度都差不多，可能都在22到20之间左右吧。
1: 嗯，
0: 那也就周三了，也就到这儿了，那后面又开始慢慢起来了。
1: 对，
0: 11号12号的时候不是可能雨就停歇了，那咱们的气温呢不是又涨回去了吗？
1: 嗯
0: 嗯，是不是？
1: 没错、
0: 大概就是这周的走向、啊、
1: 是的。我们刚刚也提到哈，就是大趋势，9号到13号呢最高气温差不多是在24到31左右，所以到那会儿啊、咱们的体感舒适也会稍微好一些。
0: 对对对、还有就是到周六的时候啊，我们就今天是周一嘛，我们就看一周啊。
1: 嗯，
0: 周六的时候13号的时候呢，又是有这个什么华南准静止风影响，那福州呢又再次迎来各种降雨了。
1: 是
0: 啊，那
1: 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大，
0: 又再次迎来了我们的气温了，我们气温又下降到20多度了啊。当然了，这个周六嘛，毕竟离今天还比较远一些，那咱们也不望到那么远的地方，但大家心里有个准备就好。可能在周一、周二的时候都会有雨，然后周3、周4、周5的时候可能就没什么雨了。
1: 嗯，大家如果有出行、有安排，还是要留意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
0: 哎，没错啊。那个瓦拉把你漏了是吗？那早上好了哈。
1: 早。
0: 我们好好来看一下啊。屏风早上好了啊。这个漏了。
1: 兰兰
0: 说小鸟
1: 说早，冒着小雨我去上班了。
0: 怎么已经开始下了吗？
1: 有可能哦。
0: 哦，那可能是。

0: 局地吧，毕竟凯琳妈妈还问到今天有没有下雨，那可能凯琳妈妈那边的雨还没来，
1: 是
0: 那个兰兰那边的雨已经下下来了，
1: 嗯
0: 嗯，是不是？嗯，好嘞好嘞，那这样子啊，大家还可以给我们继续发送，您直接发送过来，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就帮你来，我们稍微问个早，我们稍微周一的时候打个卡刷个存在感，同时呢也会有一个元气满满的全新的一周开始了。那接下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聊什么呢？聊聊咱今早的话题了、
1: 非常应景。
0: 哎，咱今早的话题非常应景啊、咱们问问大家，就是其实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特别是老福州，我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特别是老福州，比方说奶奶呀或者是妈妈呀，可能都会给我们熬制一些特制的一些汤，
1: 所谓的
0: 汤
1: 汤水水啊，也有之前我看到网友说小时候啊、那就是童年的时候的噩梦啊、
0: 那
1: 是为什么呢？噩梦我们暂且加个引号
0: 啊、
1: 因为大部分口感都不是很好。
0: 哎，但我觉得还不错。哎，
1: 有人就很怕那个苦味儿，包、就比如我
0: 啊、是什么什么让你觉得阴影这么多呢？
1: 丢
0: 啊丢，
1: 嗯，
0: 哪些你是你奶奶给你熬的，还是你谁家人给你熬的？
1: 反正我之前就喝到过一款，我感觉就是有点苦。
0: 嗯，因为大家有没有比方说小的时候的那些记忆，或者是现在还在做的，有哪些传统的一些中式的凉饮？有没有？就是咱们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用来什么避暑啊、清凉解暑啊？
1: 福州话就是说凉茶。
0: 哎，凉茶，凉茶，凉茶。
1: 落辣。
0: 你说的明明就是普通话凉茶。
1: 福州话落辣。
0: 诺娜，诺娜，没错没错，因为有一些，比方说，最近不是有流行一些什么中药的什么酸梅汤，那个是不是？
1: 有非常多，近几年很流行。
0: 对对对，就中药的各种的各种各样的药熬啊，或者是这个汤啊，那个药啊。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一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就是奶奶给我熬的那个蛋儿，
1: 蛋儿
0: 啊。
1: 可能每家熬的品种都不一样。
0: 难道你没有听过吗？
1: 没有。
0: 蛋竹。哎，
1: 没有。
0: 蛋儿
1: 没有。
0: 哦，就是那个有点像那个熊猫吃的那个叶子一样，就而且还长长的那种。
1: 然后呢
0: 就是你在路边的小摊上面你可以买到，有点像一卷一卷，有的不是卷的，有的是一长条一长条的，你一整个买回家自己去分。然后放在那个阳台上面吹风晾干，然后呢可以喝很久。然后每天呢就是你分出来一小撮一小把那种嘛，就直接洗干净放到那个锅里面去，算是炖吧，熬吧，放到锅里面去熬。
1: 它有加其他东西吗？还是说就
0: 不加？不加、
1: 哦
0: 本身的味道我就觉得非常的好。我是熊猫吗？我哎，真的就是那种怎么说的青草的味道，
1: 我知道
0: 树叶的味道，
1: 是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如果不爱这一类的话，他可能就是不喜欢这个草药类的味道。
0: 大家有不喜欢蛋奶的味道的吗？
1: 对，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大家平时在夏天啊、会不会给自己去准备一些夏日解暑凉饮
0: 啊、
1: 或者说记忆当中长辈熬的凉茶
0: 啊？对对对，是什么类型的？反正我跟你讲啊，就是我的记忆当中，我奶奶的夏天就必熬这个，然后呢每个人从外面进来的时候就非常自觉的去拿个碗，直接那个碗就直接拿到那个一大锅的锅里面去，直接一舀上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 啊。就是我们家以前可能它也有类似的，但是我感觉熬的内容可能不一样。
0: 你熬什么内容？
1: 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个叫做哪罗
0: 啊。那玩意儿真不好喝，
1: 是不是？
0: 它是涩的，
1: 是不是？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呢，还有一款，那简直就是噩梦级的。我要说了，我不知道它普通话称为什么。我只知道当时老人家呢管它叫做巴莫棕，
0: 巴莫棕
1: 就是那一种植物。它呢是面上可能有一层白霜，然后呢就把它那拿去熬，是苦的，而且是巨苦的那一种巴莫棕，那是我童年的噩梦。
0: 哦，那我倒不知道。
1: 但我不知道他学名或者是我普通话应该怎么叫他，因为我只听到老人家口口相传是这么个说法。对
0: 那这个东西我是没喝过。如果说大家手边有这个类似的什么巴莫棕，你可以发送过来让我来瞧瞧。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咱们有一部分听友他可能知道我说的是哪一种。
0: 反正我印象当中最喝的最久的就是那个我刚刚说的蛋奶。然后后来呢是我妈是干嘛，我妈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是那个菊花茶一泡。
1: 这个也是。
0: 对，然后再后来再到后来我有喝过一段时间的鱼腥草，你知道吗？据说那个

0: 是什么祛湿
1: 对对，
0: 还有什么的止痒，因为我皮肤不好嘛，祛湿啊止痒啊，那是叫鱼腥草吧，就很多人可能喝不惯，觉得哎呀那个什么很腥的味道。我觉得还可以
1: 啊。那你可能也会喜欢折耳根哎，好像两个差不多一码事儿。
0: 没有，我说过了，我说过了，我说我一直以为鱼腥草就是折耳根，但很多人都告诉我不，那不是，那个鱼腥草跟折耳根比起来怎么样怎么样，意思是说天差地别，意思是说它的难喝程度要会比我的鱼腥草就是可能会难喝到几万倍到几亿倍。是吗？来，我们看一下大家说了很多了，我们一来扫一下，从哪里开始哦？凯琳妈妈也说了，
1: 淡的雅琳诺娜，
0: 雅琳诺娜
1: 也是凉茶。
0: 对呀、啊，我们今天就聊凉茶。是不是？瓦拉有说，他说从小到大，我的清凉解暑都是冰可乐。哎，小的时候不能吧？小的时候哪有那么多冰可乐给你喝呀？冰可乐那叫饮料啊，我们说的是那个哦，那可能他家里都是这些。
1: 打开冰箱全部都是饮料是吗？
0: 但是我真的我小时候我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哎，就是饮料这类东西父母是控制住的，就是他会告诉你说饮料喝多了会怎样。
1: 完了，你的牙齿还好吗？有没有健康的牙齿？
0: 没有，我跟你讲啊，以前的冰饮料它很多的是跟冰棍儿跟冰淇淋在一起的，冰棍儿跟冰淇淋在一起，大家就要联系到什么呢？就要联系到你能不能多喝的问题。你多喝倒不是说现在那种什么糖分过量啊什么的，他会说到的是说你如果多喝的话会什么？会感冒，会生病，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倒不是说什么糖不糖的问题，
1: 因为那时候可能还不是注重这个细节，对吧？
0: 对，是说到
1: 不一样，
0: 是说你会生病。
1: 如果说冰的吃太多了会肚子疼。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以前的不能跟现在的不能完全是两样，现在的不能说你糖分摄入太多，
1: 碳酸饮料，而且还容易导致你钙吸收的问题。
0: 就是啊，好，那这样子啊，大家就是思考思考啊，以前咱们
1: 回忆，
0: 特别是古早型的那些凉茶，小的时候都喝过哪些？您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啊。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